0: 从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100年来，中国共产党秉持为中国人民谋幸福的初心，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使命，不畏艰难险阻，不惧流血牺牲，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浴血奋斗，发愤图强。改革开放，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革命。
1: 방금우리가들은습근평총서기의연설은습근평총서기가2021년2월10일중공조항과국무원의음역설할애위에서하신말씀입니다이연설에서총서기는리백의유명한식구대붕이하루아침에바람을타고일어나구만리하늘로치솟는다를인용했습니다이식구는오늘날우리가중화민족의위대한부흥이라는목표를향해용기있게나아가던데서또어떤새로운계시를줄까요오늘프로그램의오전해설인중앙민족대학목만교수님의설명을들어보겠습니다